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三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刚才这首邓紫棋的新的心跳，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当中明珠就说了，哎，这歌太适合上班的感觉了。五一假期结束了啊，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可以开始聊了，叫做什么呢？在家没事，一出门就点点点点啊。有个词儿叫旅行者腹泻，就是说这个旅行啊，它虽然能够治愈人，但是也会让人拉肚子。就是在家一点事儿没有，出门就是各种的状况啊，俗称什么，咱们经常说就是水土不服。这可能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家这个专业名词，就叫旅行者腹泻。其实不只是这样，还有很多人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在家的时候睡得好好的，一出门就睡不好，就是各种的睡不好，俗称认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互动一下，也不知道大家五一假期有没有出门，来聊一聊在家没事一出门就什么情况啊。

0: 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王心凌美丽的日子，那么我们价格非常美丽的赫琳娜黑绷带的活动终于蹲到了。新版的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再加四个面霜小样，给到大家礼盒礼袋。现在这样的一套只要980元，限量只有100单。回复秒杀先来看一下，保湿补水，修复皮肤的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全效护肤一站到位。春夏天的这种换季呢，皮肤不稳定，而且呢它更加容易干燥，而且干燥和细纹往往是同时出现的。有人不知道赫莲娜，但是一定听说过黑绷带，它也是全球十大面霜之首，现在终于可以给大家安排上了。毕竟这个价格非常合适，而且还是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新版是将玻色因的浓度升级到了50%，对于其他面霜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了。想要全方位紧致的朋友一定来试一试。当然了，一分价钱一分货，5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3980元，现在我们给到大家新版的面霜50毫升，再加四个小样，再加礼盒礼袋，低至1.7折，只要980元，限量只有100单。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产品信息，保质保真。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来锁定名额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家没事一出门就出现什么情况。鱼丸说他在家不觉得，但是一出门就会发现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热了你就得脱衣服，冷了得加衣服，所以出门玩的时候啊，就是带衣服是最烦的。还有鸿飞说在家没事一出门就开始丢三落四的，五一起了一个大早开车出门，结果开出去10分钟了，想起来身份证忘带了，在媳妇儿的白眼当中又开回去拿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来分享一下那些在家没事一出门就容易出现的状况。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我们五月最值得期待的演出就是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时间是在5月17号，现在呢正式开票了。那么这次的阵容除了潘玮柏，还有潘玮柏、陆虎、西林娜依高以及隔壁老樊，每一位都是实力担当，顶尖阵容已就位。购票呢，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家没事一出门就容易出现的情况。超说他是认床，在家睡得好好的，只要出门就睡不好。好的酒店、差的酒店都睡过，没有一个能休息好的。还有月雅说，他在家没事，一出门就是上大号困难呢，因为打破了平时的规律，回家之后必须得稳定几天才会好。青山说，他只要出门就很有精神，但是在家呢就是低电量的模式。太阳风挺厉害，他说我在家经常头疼脑热的，但是一出门一点事儿没有，能吃能喝能睡，都说他是天选的导游体质啊。

0: 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直供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山东省海上牧场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海上牧场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海上牧场业态范围，确立五大发展原则，划定产业发展边界，同时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海域使用权续期补偿及扶持政策，为海上牧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撑。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近日通航，在大连、青岛两个城市间搭建起低空物流通道，服务中国邮政等企业，填补了跨海低空物流空白。该航线采用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单程340公里，飞行时间约2个小时。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将逐步配齐健康副校长，相关人员由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兼任，常态化进驻校园，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高频健康难题，构建医校联动、分级筛查、全程随访的保护体系。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

0: 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2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限定心动带回家，闪电优选的520心动宠粉购 YSL 圣罗兰的粉星辰2件套的礼盒，里面呢是一个气垫，还有一个圆管的口红，并且送礼袋。咱们自己用也好，送人也好，都是非常好的，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的宠粉价只要299。粉星辰气垫呢非常适合干皮的朋友， B10 的色号也是适配大多数的白皙肤色，上脸是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日常通勤出游都是能够持妆一整天的，并且它是自带防晒功能的，那么补妆的同时还能顺便增加防晒效果。而粉星辰的圆管口红 44B 是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非常的提气色，滋润不拔干，咱们喝水呢也不容易沾杯。关键呢给到大家这两个组合呢都是正装，气垫加口红一套搞定底妆和唇妆，限定礼盒加礼袋，不用费心搭配，直接送到对方心坎里。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这样的一个礼盒只要299，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享优惠了。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罗大佑恋曲1980，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很多的经典旋律对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那些青春的故事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心底最永恒的回忆。北京时间的8:47，这里是越爱听越美好的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本周很多朋友一直在问的戴森吹风机呢，也是开始补货了，但是库存依然是不多，现在50台现货，大家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吹风机中的爱马仕戴森，并且呢，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是他们家的高端款 HD15型号，不伤发的黑科技，官网的标价3399，现在我们的家电补贴3.7折，秒杀只要1399，并且呢再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大家放心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50台的现货，先抢先得。为什么说特别推荐戴森的吹风机？因为它是有专利气流倍增技术，3倍的强劲气流能够快速的吹走水分，迅速干发。而传统的吹风机是利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不仅毛鳞片容易受损，油脂水分流失，变得干枯毛躁，脆弱易断。而且呢，这个高温直吹呢，还容易烫伤头皮，反而更容易引发脱发。所以说，戴森真的能够让你爱上吹头发，没有平替，并且它里面的负离子功能呢，还能渗透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发根。这次直接给大家上 HD15的高端款，官网售价是3399，福利价现在只要1399，并且送4个风嘴，外加一支戴森的气垫按摩梳。双11、618都做不到这么便宜，气垫梳只有50组的现货，大家抓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戴娆的绽放。进入到五月呢，其实今年春天的花粉过敏季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呢部分的花粉过敏的朋友呢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呢还有一个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它的常见表现呢就是在部分的春秋季，有一些的朋友在吃一些蔬菜水果或者是坚果的时候也会出现过敏的表现。比如说部分桦树花粉过敏的朋友是吃苹果、梨、桃这些水果的时候会出现嗓子痒或者是嘴唇肿的症状，而部分夯属花粉过敏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吃了芹菜、胡萝卜还有菜花、花生、桃这些东西的过敏的情况。这还有完没完了啊，这个过敏季可快点过去吧。

0: 到五月二十四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孙耀威留住夏季的风。北京时间9:14，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这假期结束了，我们沈凌有选的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大家上新英贝健的西梅汁，特别适合大吃大喝之后让咱们的肠胃轻松一下。英贝健新款5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装款，每袋呢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售价5小袋就要39.9元了。本周是我们的粉丝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到手15小袋只要59.9元，能喝半个月，实惠直接打到底。5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配料表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天然西梅汁和益生元，没有什么蔗糖，也没有脂肪，没有腹泻的成分和副作用，非常适合容易消化不良或者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的朋友。怎么来喝？就是每天早上空腹咱们喝上1小袋，然后喝上1大杯温水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现在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呢70毫升，能喝半个月，就这个价格啊，建议大家多囤一点，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西安男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我国科研人员在反刍动物流胃纤毛虫体内发现了新型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阐明了流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核心机制，为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据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追光动画《新神榜》系列第三部动画电影《新神榜：悟空》立项，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惊悚冒险电影《大白鲨》定档5月15日中国内地上映。该片1975年在美国上映，时隔50年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大银幕。由诺兰执导的经典悬疑犯罪电影《记忆碎片》官宣定档5月29日中国内地上映，将首次推出 IMAX 等多种制式。西曼真人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发布中文海报及预告，确认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闪电优选的520的宠粉福利，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四件套的套盒本周上新。精纯防晒隔离霜30毫升正装一支，再加小样3支，官方旗舰店的一支正装就要1200多块钱了。现在我们的限时福利价，这样的四件套的套盒是399，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到手399。因为兰蔻精纯防晒确实是养肤级的防晒 ，SPF 50+ PA4+号的高倍防晒呢，能够全波段的抵

家里用3支10毫升的小样放在包里补涂，非常的方便。平时观棋的价格，一支正装是1200多块钱，现在我们399，直接带走1支30毫升的正装，再加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是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了。库存真的不多，手慢无。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蓝思勋的加速度从五月一号过到五号的速度真的是堪称加速度了，我记得周一到周五可不是这个速度啊，现在已经是五月份了，2026年已经快过去三分之一了，这才是真正的加速度了。一般假期回来之后啊，多多少少的都会有点这个小长假综合症，觉得不大得劲儿。医生提醒说，刚上班的前三天不宜安排高强度的工作，以免加剧节后综合症的症状，所以本周呢咱们慢慢调整，找回状态，做回自己。北京时间的9:48，该听财互影，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了。马上听到的是郑秀文《不能承受的感动》。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欢迎大家。你看立夏已至啊，火热的夏天真的即将登场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呢，有很多朋友都去到临沂的竹泉村和红石寨旅游景区，在这里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旅行途中的快乐的记忆。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北方难得一见的千亩的竹海，而且呢有泉水从门前流过，有悬崖之上的飞车漂流，而且呢还有入夜之后的枕泉而眠的这种静谧的时光。所以说在竹阴的清凉当中呢，迎接一个凉爽和闲适的夏天。竹泉村呢是在山东省沂南县的铜井镇，而且这个地方泉依出山，竹阴泉生，而且呢村民绕泉而居，砌石为房，竹林引茅舍，家家临清泉，而且田园瓜果香，真的是一处隐匿在乡村当中的桃花源啊。4米高空的竹海栈道哈、啊，竹翠泉影漫步其间，脚下呢就是层层的竹浪，耳边呢就是叮咚的泉声，视野非常的开阔，而且呢每天呢还有剑舞和竹筒的演绎表演，化作了国风舞台来演绎了武侠的风情。特别是很多朋友愿意出竹泉村呢，就是想去那个竹泉村的漂流，还有这个漂流啊，顺势而下，在水花四溅当中来穿越山野，既清凉而且又解压。红石寨呢有一个项目呢叫做崖壁飞车，它是在香山湖的悬崖峭壁旁，1388米超长的赛道，88米的高差御风而行，而在悬崖峭壁间呢也体现了现实版的速度和激情。 NPC 的趣味互动应该也是很多人的首选了，它将会进行像投壶啊、猜谜啊、声东击西啊以及踢毽子、啊、等等一些小的游戏，就可以获得桃园通宝，而园内呢还有当铺、赌房和拍卖行等的一些场景，大家呢在这种沉浸式的游戏当中来获得桃园通宝。另外据说呢在竹泉村的红石寨呢还有特别的一些演出的活动来给到大家，比如说像中午场的鸟艺表演和喜庆锣鼓，还有上午场的孔雀放飞和凤鸣竹泉等等一些特别的活动，另外呢还有非遗民俗的大戏竹泉喜事。总而言之，在这里呢不光可以感受竹林泉水古村落，而且呢还可以真正的远离城市的喧闹和繁华，去感受一个竹清水秀、玩趣十足的乡村。大家想要去竹泉村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微信号，获得更多的出行遛娃福利。打开微信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来直接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获得更多的出行遛娃福利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来自戚薇和李俊浩，你是对的人。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哈，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0: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呢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每次一说到新疆，大家都会心驰神往很久。确实呢，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新疆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哈。因为五月的新疆呢，气候非常的适宜，而且呢错峰出行价格又很合适，最后一个暑假前的新疆团，六月份的中高考结束之后全部上涨，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的报名吧。这个时间呢，王一小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因为跟着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清爽，因为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和消费，大家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另外呢，主持人全程跟队，有什么需要反馈的或者是沟通的，都可以及时的在团队当中找到我们。另外第三呢，我们在整个导游的选择上也是非常的谨慎和细心，选择了我们新疆王牌的导游，可以说他的情商双商在线，另外呢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都是非常牛的。哎，我觉得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导游真的是整个行程当中的团魂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呢，有一些独家定制的一些元素，你会觉得每一站行程呢和别人玩的不一样。哎，我觉得这四点呢真的是构成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什么那么多车友一直追随我们，或者是跟着我们一年去好几次我们设置的目的地。我觉得这是一种彼此之间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也感谢大家给予我们的那份爱，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来报我们的5月17号到5月24号的新疆团，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这次新疆的行程呢，我们是全程4星5星级的酒店，专属2+1的陆地头等舱。因为新疆的拉车距离会比较长，所以说平常的可能6-7个小时都是在开车的路上。那这个车舒不舒服，能够让我们睡觉吗？或者是到了景点之后我们的元气能够恢复吗？那这点就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呢，我们安排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车。餐食方面呢，是每位40元的团餐的标准，而且呢都是当地人最爱的餐厅和馆子。我们不去旅游餐厅，来保证大家吃的都是最对的、最精准的。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的拌面、特色的手抓饭，还有像海陆空特色餐，来品味一下新疆地道的美食和特色。一说到美食啊，我在播报的时候整个都要吞口水的感觉。所以说新疆呢真的是一个能够让我们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因为新疆晚上8点多的时候太阳还高悬在空中，你会觉得时间好像就此为你而延展和停留。而且新疆的昼夜温差变化很大，大家不光要增减衣物的同时，也可以品尝到非常非常甜美的水果，所以说新疆也是一个甜味儿的旅行目的地。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行程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现在还剩下最后的4个席位。另外呢，很多朋友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行程安排上是非常独特的。比如说在下午，我们还送给大家这个纳瓦提草原的下午茶，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库尔德宁以及天山花海啊，每一站的行程保证让大家都能够尽兴尽满的来享受快乐的新疆之旅。这个时间呢，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就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了解行程了。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陆虎。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3: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 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五月十七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5: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6: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5: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6: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7: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8: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8: 不喜欢不喜欢，
7: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8: 凭什么干涉我的？
7: 你爱喜欢不喜欢？
9: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0: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1: 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生态环境部消息，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等突出问题。山东省卫健委消息，我省持续加强职业病综合防治与劳动者职业健康保障，有效管控粉尘、毒物、噪声等危害，尘肺病等发病数稳步下降。目前全省已构建起省市县3级贯通、协同高效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我国首款正向设计的自转旋翼机在烟台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补齐轻型自转旋翼机短板，在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规范化试航体系建设上实现突破。近日，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前段时间呢突然瘦下来了，瘦下来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上天很恩赐我，少吃一些就瘦了，但是五一假期这五天呢又哐哐哐吃回来了。哎呀，人的体重啊真的是像情绪一样，就是在不断的波动过程当中的。当然我觉得要尊重这个规律的同时呢，很多人就会想有没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我的饮食虽然说是控制，但是也不像之前那样的自虐的感觉，另一方面呢我的体重又能够保持一个很轻盈的很健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最近给了大家各位而且卖得非常火的英贝健五种益生元的西梅汁。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喝过西梅汁，前段时间还有个笑话，就我们台的一个同事他之前不知道西梅汁，他就觉得不就是西梅果汁吗，然后呢就吨吨吨的喝了一桶，喝了之后发现接下来的两三天就一直在厕所里蹲着啊。所以说西梅汁是要兑水喝的朋友们，而且西梅汁是早餐之后喝的，甚至很多人说是每天早晨空腹喝的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温水来稀释一下。朋友们，所以说不是普通的果汁，它要有一个喝的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早晨空腹50到70毫升就 OK 了。因为它这个西梅汁上面那个盖子啊都会有刻度，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说哎我是不是喝多了，或者是我也不是喝少了等等的啊。英贝健啊应该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益生元的西梅汁，每袋呢是70毫升，每天一小袋就好了，平时市场价呢应该是5袋39.9元，这样合着8块钱应该是一袋，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59.9元直接到手15袋，哇真的太香了，合着只有4块钱不到，所以说半个月的用量哈，抛开包装，实惠真的是直接打到底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一个关键。

50到70毫升，然后拿温水冲服，就大家喝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很轻盈，尤其是夏天马上到了，很多人穿衣服就会很清爽很清凉吧，对不对？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看起来不光是给人一种美的感觉，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体自己也健康，是不是？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吧。回复秒杀之后呢，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来自王苏龙，藏心。我疲惫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

0: 晒黑也怕晒老。
1: 放心，它是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到五月二十四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北京时间11:00。

0: 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大家。五月呢，我们要带着大家去到新疆了哈。为什么那么多人非常喜爱跟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定制的旅行一起出去玩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是主持人全程跟队，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及时的来找我们。另外大家真的是一个家庭出游的感觉，因为没有任何的散客拼团嘛，各位都是在听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带你去旅行的听众，我们一起出去玩耍，那种感觉就很 happy 很放松，然后大家呢没有太多的那种束缚的感觉哈。另外这次呢，我们出发的时间是5月17号到5月24号。那很多朋友问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间节点呢？跟大家说一下，五月份啊，新疆太美了，是一个初夏的感觉，不冷不热的。但是到了6月份，可能多少就有点热了。另外中高考结束之后全部价格上涨，所以说这个时间去啊性价比之高，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的报名。现在还剩下最后的4个席位。其实一说到席位呢，我觉得又是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定制行程的一大特色，就是我们不是越多越好。那么旅行更多的其实是享受那种惬意的轻松的度假时光，如果团员太多了的话，无形当中增加了等待的时间和成本，同时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小问题呀、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和更多的车友一起出发，但是我们会把人数控制在16人左右，如果这一队报得很满，我们就建议他参加下一站的行程，因为我们全年呢会有不同的每个月的安排，好不好？这个时间呢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来抢最后的4个席位，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跟着我们台里官方出去的旅行还有一点好呢，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都是4星5星级的酒店，让大家享受 VIP 的礼遇，走到哪儿你会去享福的旅行，而不是受罪的旅行，不是穷游啊。另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吃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精准和地道，我们不是去旅游餐厅，而是去当地的朋友最爱的哇社会餐厅，也就是当地大众美团评选出来的非常好的一些餐厅和馆子，我们去吃最精准的最好吃的特色的美食。另外还有呢，我们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保证让大家在旅行的途中没有任何的精神的压力，大家想要买什么就可以买点什么。另外呢，我觉得跟着我们出去旅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行程的安排和制定上是非常的科学和独家的。比如说我们下午会有一天下午安排了一个那拉提草原的下午茶，大家在漫步天界台的时候喝着茶游牧人家，然后去看看那个雪野和云山以及溪流交相辉映的美景。另外大家伙在各种地理杂志或者是在屏保上都可以看到承载着千年传说和绝美风光的天山天池，这次呢我们也将会一览无余，因为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嘛，这个形容的就是天山天池。另外呢还有库尔德宁，这个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中国最美的10大森林，让我们去吸氧，然后去换一下气，然后去感受一下天然的氧吧，包括天然的花海、赛里木湖等等等等。总而言之，这次我们的新疆行程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想要了解行程，也可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回复一个关键词“新疆”，新疆就可以了解行程了。今天上午呢，王玉小姐呢正在电话那头接听我们的专线，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来麻烦一下王玉小姐。为什么说麻烦呢？因为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专属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家老人80多岁了，能报名吗？或者是我们的航班是几点出发呀？然后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要安排接机呀？或者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是不走寻常路吗？住的哪个酒店呀？等等细致的一些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建议大家打电话可能更直接一些，但问题呢，可能就是说王玉小姐只在一个时间区间只能接一个人的电话，其他人呢就稍安勿躁，稍微等待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回复的，好不好？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1: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维维。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何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4: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3: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4: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直供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山东省海上牧场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海上牧场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海上牧场业态范围，确立5大发展原则，划定产业发展边界，同时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海域使用权续期补偿及扶持政策，为海上牧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撑。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近日通航，在大连、青岛两个城市间搭建起低空物流通道，服务中国邮政等企业，填补了跨海低空物流空白。该航线采用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单程340公里，飞行时间约2个小时。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将逐步配齐健康副校长，相关人员由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兼任，常态化进驻校园，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高频健康难题，构建医校联动、分级筛查、全程随访的保护体系。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7: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

欢迎继续回来，各位宝子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你去旅行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都会陪伴全省的车友在路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最近呢，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为很多我们的宝妈们，尤其是小强叔叔的亲子旅游时光的妈妈们，准备了特别的一些好物啊，比如说一些美妆的单品啊，包括一些护肤品啊。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YSL 的圣罗兰粉星辰的圆管气垫两件套，因为马上到了520了，对不对？爸妈准备要送给妈妈们特别的礼物了，尤其是最近可能进入到夏季，然后很多女生呢经常容易花妆或者出汗的时候呢，觉得粉底并不是特别的服帖，我觉得该换这个彩妆大牌圣罗兰的粉星辰限定两件套了，里面呢包括粉底和口红。哎，这个粉底的色号呢是 B10， 干皮混干皮都是可以用的，而且上脸非常的清透奶油肌。另外还有正装的粉星辰的圆管的口红，色号是 44B 啊，温柔的那个透光粉灰色，特别的自然，就是你用到各种场合，然后素颜涂也会把你的那个气色拉满哈。这两件加起来应该是原价110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闪电优选的聚会价格，很多人都不会相信，因为是520的宠粉专场嘛，一套只需要299，哇，只需要299可以带走这样的一个大牌的粉星辰的限定两件到了，直接拍就可以了，好不好？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吧。另外呢，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大家想不想要啊？因为也在我们的520的心动宠粉活动当中，这个三件套呢包括小棕瓶的精华和原生液，以及智颜面霜清爽版，而一套是搞定修护保湿和抗老，三件加起来应该是599，而且还赠送大家

总而言之呢，我觉得不同的护肤品都会有它不同的针对性和不同的功效，然后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么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呢，其实是把大家的需求都集合在了这个神奇的小盒子里，大家可以直接用它，然后在任何一个场景下保持不错的正能量一种状态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单品，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的拼音，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来自太陪你水中央，尽在今天的带你去旅行。

0: 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呢，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的闪电有远商城的热度也是逐渐的升高的哈。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产品上架，并且团队的工作人员会把优惠给你做到最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哈。现在夏天到了，天气呢逐渐炎热起来，我们穿的也是越来越清凉了，这身体的赘肉啊挡都挡不住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开始要减肥了，控制饮食，希望自己啊身材可以更好一点。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有一款产品，也许呢可以帮助到你，那就是英倍健的西梅汁。不用过多介绍哈，正是全网都在推的产品，帮助你给肠道来做个清理。今天呢，给你带来的是英倍健的新款五种的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袋儿装的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天一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现在宠粉专属福利，我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哈，散装的小袋装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量都够了，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活动赶快囤几组哈。说到这个西梅汁哈，可以帮助消化促排，里面是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适合消化不良、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的朋友们。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哈，更是需要多囤几袋在冰箱里面，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呢喝一大杯温水就可以了。记好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的用量哈，五种益生元西梅汁，宠粉优惠正在进行当中，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看一看吧。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现在的季节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哈。往前呢会有点凉，往后天气又会慢慢变热，好天气也会让人心情大好。心情好了，我们自然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形象，有心情打扮自己哈，更要把自己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闪电优选，常去看一看，一定有你需要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好帮手。本周在商城就为你带来圣罗兰的新粉尘两件套礼盒，包含了新粉尘气垫12克，色号是 B10， 新粉尘圆管口红3.2克，色号是 44B， 另外再加送礼袋。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每套只要299块钱。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哈，这两款产品。粉星辰气垫 B10 色号是干皮朋友的福音哈。 B10 色号呢适配大多数的白皙肤色，上脸就是清透服帖的奶油肌，不卡粉不斑驳，持妆一整天都是稳稳的。而且它自带 SPF 防晒力，补妆同时还可以顺便防晒。另外这款产品啊，新粉尘的圆管口红 44B 色号是温柔又显白的透光灰粉色，日常素颜涂就可以提气色，约会涂氛围感直接拉满，滋润不拔干，喝水也不容易沾杯。平时这样一套专柜单品就要上千块钱了，现在来我们的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只要299块钱，就可以拿下圣罗兰大牌彩妆限定的两件套，再加送精美礼袋。购买方式同样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等快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哈，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50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的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跳星球、抖音直播。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我国科研人员在反刍动物流胃纤毛虫体内发现了新型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阐明了流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核心机制，为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据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追光动画《新神榜》系列第三部动画电影《新神榜：悟空》立项，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惊悚冒险电影《大白鲨》定档5月15日中国内地上映。该片1975年在美国上映，时隔50年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大银幕。由诺兰执导的经典悬疑犯罪电影《记忆碎片》官宣定档5月29日中国内地上映，将首次推出 IMAX 等多种制式。西曼真人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发布中文海报及预告，确认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你去海边，
1: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按捺不住一颗想走出去的心，对吗？感受春光明媚，感受大好河山，感受一切的美好。那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带领大家去不同的季节最适合去的地方。五月份初夏即将到来，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五月份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很高。具体行程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你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新疆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酒店，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哈。还有五月份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之为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您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呢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我们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春末夏初，让我们一起奔赴美丽的新疆吧。

0: 妈 ，I love you。
1: 5月17号到5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2: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2: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2: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1: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随着逐渐升高的温度，夏天已经悄悄的到来了。护肤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秉承一种原则，那就是随着季节的调整，你的护肤品侧重点一定要相应的也进行调整，这样才可以顺应季节的变化，皮肤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应对能力，才会有好的状态。而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就会及时的为你的应季护肤保驾护航。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正在进行520的宠本活动，其中有一套性价比非常高而且非常全面的美妆套组，非常应季，性价比又高，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当中呢包含了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加上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官方旗舰店这一套下来要3000多哈，闪电优选520宠本价每套只需要599块钱，修护维稳，提拉淡纹。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啊，像小棕瓶精华50毫升，很多朋友非常熟悉了，核心成分滤波肽加上二裂酵母，激活细胞夜间修复能力，淡化细纹，提亮肤色。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核心成分微分子玻尿酸加上后生元，深层次补水，调节水油平衡。还有这个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核心成分胶原激活肽再加上辣木籽精华，提升肌肤的弹性，淡化法令纹。精华修复加上原生液补水再加上面霜抗老，哎，这一盒搞定全套护肤，懒人必备，省心搭配哈！而且现在性价比非常高，闪电优选520心动宠粉价，专柜光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就要1500多了，今天三件套装加在一起只要599块钱，立省几千元，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要599块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初夏的护肤必须重视，这套全方位的护肤套组值得现在马上入手。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现在的季节，不管外面是阳光倾城还是阴雨天，随着季节更迭，温度升高，夏天已经到来了。夏天呢，不管是什么天气哈，紫外线都会很强，所以防晒工作真的要随时随地都要做好。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真的是夏天必备单品哈，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也为你特惠上架了 SPF 50加 PA 4个加号高倍防护，能够全波段的挡住紫外线，日常通勤户外出门都够用。而且它不是只是防晒哈，里面呢有精纯系列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修复光损伤，就像给皮肤啊加了一层抗老的保护膜一样，干皮混干皮用着都非常安心。那这款精纯防晒乳像精华乳一样哈，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一点都不黏腻，它还带点自然的润色效果，黄皮涂了气色直接提亮，后续上妆也不会搓泥儿哈，不斑驳，日常不想化妆直接涂上它就可以出门了。平时呢，官方旗舰店将一支30毫升的防晒霜正装要卖到1200多，今天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炸福利哈，3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再加上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花不到正装零头的钱，就可以拿下兰蔻精纯防晒，399块钱，直接拿走一支30毫升正装，还有3支10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夏天防晒刚需。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了。赶快去拍吧！

0: 音乐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虽然我们这里啊好歌曲随时随地，但是呢去现场去感受音乐的一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一场音乐盛宴耳力音乐嘉年华即将在五月中旬初夏季节精彩登场，现在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那这次的嘉年华演出阵容非常值得期待，潘玮柏、谭维维、陆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实力唱将，原创歌曲，民谣担当，真的是顶尖阵容哈！去现场感受音乐的这份精彩，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和抖音直播。更多演出资讯，你也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新的嘉年华的消息，及时和你来分享。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2: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1: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4: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3: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4: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5: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6: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5: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直供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山东省海上牧场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海上牧场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海上牧场业态范围，确立5大发展原则，划定产业发展边界，同时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海域使用权续期补偿及扶持政策，为海上牧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撑。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近日通航，在大连、青岛两个城市间搭建起低空物流通道，服务中国邮政等企业，填补了跨海低空物流空白。该航线采用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单程340公里，飞行时间约2个小时。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将逐步配齐健康副校长，相关人员由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兼任，常态化进驻校园，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高频健康难题，构建医校联动、分级筛查、全程随访的保护体系。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哈，阳光紫外线越来越强，防晒成了最近的一个热点。那除了防晒霜，太阳镜也是防晒的一个重要单品。那说到太阳镜，我们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做一个有心的消费者哈，确保自己的安全消费。别看太阳镜东西不大，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个和自己健康没什么关系，但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在购买太阳镜产品的时候，要保存好凭证，包括发票、包装、标签等等，一旦发生纠纷，可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太阳镜并非适合所有人，那对于没有眼部疾病的人来说，戴太阳镜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护眼的方法。对于白内障、眼角膜、干眼的人群来说，佩戴太阳镜可以有效地减少光对于眼睛的刺激，减少畏光流泪的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青光眼、色盲以及夜盲症这三类人群是不适合佩戴太阳镜的，而且眼镜的使用也是有效期的，和本身质量、使用频率、使用环境、个人习惯等等多种因素都是有关的。那太阳镜使用时间长了，也是需要及时进行更换的。希望我们可以享受太阳的明媚，前提是健康的享受，避免不必要的伤害。防晒产品更需要我们仔细的挑选。好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阳光倾城，我是刘洋，我们继续回到经典好歌当中，越爱听越美好。

0: 9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八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暖花开的季节，总是按捺不住一颗想走出去的心，对吗？感受春光明媚，感受大好河山，感受一切的美好。那我们的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一直在带领大家去不同的季节最适合去的地方。五月份初夏即将到来，我们将继续带你走进美丽的新疆。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18天。五月份的新疆气温适宜，而且还没有到暑假哈，错峰出行价格也更加合适。想去新疆的朋友，这个时候去真的是季节合适，性价比又很高。具体行程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哈。我个人更推荐你直接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详细的为你介绍你想知道的关于出行的所有问题的。电话记号是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这次新疆的团期呢，一贯我们的经典旅行家的高品质哈，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全程携程4钻酒店，升级一晚5钻酒店，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另外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主要景区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行程当中都为你安排到位。比方说赛里木湖哈，旅行一定要去的地方，甚至人生都值得去一次的地方，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梦幻画卷哈。还有五月份的那拉提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被称之为天山绿岛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您草原的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当然了，还有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夏天天池周边呢绿树成荫，气候凉爽宜人，是绝佳的避暑胜地。

经典旅行家一直在路上，我们全新的新疆线路正在招募当中哈，团期呢是5月17号到5月24号，一共是8天。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咨询哈，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春末夏初，让我们一起奔赴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5: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6: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14:00。

五一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你的如约守候，这里是音乐随心听，乐随心动，一起聆听藏在旋律里的心跳声。明天你好，代表长大，牛奶咖啡将自己的成长心得借音乐之手表达，鼓励那些仍在迷茫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人生全新的方向。明天你好，也传达了对大众的关怀，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汲取到爱的力量，以及面对生活的勇气。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这日小假期过得咋样呀？是不是跟着春光赏了美景，也没管住嘴，炫了一肚子美食呢？不管是春游的小吃，还是节后的大餐，吃爽了的同时，是不是也感觉肠道有点偷懒了？别着急，今天就给大家安排上全网爆火的肠道救星英倍健西梅汁，铁肠子喝了都得服。春日节后，给咱的肠道来个彻底的大扫除，而且今天带来的还是英倍健的新款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重点是它是更方便携带、更好储存的袋装款，每一袋刚好70毫升，每天一小袋，不多不少，刚好满足肠道需求。出门带两袋，办公室放几袋，特别省心。先跟大家来说个市场价，平时这英倍健的西梅汁五小袋就要39.9元，不算便宜对吧？但是今天咱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粉丝专属的春日福利来了，咱们直接和品牌方合作，省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抛开包装成本，把实惠直接送给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以59.9元的价格直接到手15小袋，整整半个月的用量，算下来一天才3块多，比喝一杯矿泉水还便宜。这个福利真的直接打到底。可能有人要问了，这西梅汁靠谱吗？放心，它里面都是天然的西梅汁，搭配五种益生元，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没有任何腹泻成分，也没有副作用，特别的安全。不管你是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平时三餐爱吃外卖，还是久坐不动的上班族、加班党、管不住嘴的多肉肚腩族，还有经常熬夜失眠、爱吃大油大腻的家人，都特别适合喝。现在天气慢慢转暖，肠道代谢也得跟上，建议大家多囤几组放在冰箱，每天早上空腹喝50到70毫升，也就是一小袋，再喝一大杯温水，坚持几天就能明显感觉到肠道变轻松，整个人都清爽不少。爱美的家人还能悄悄改善皮肤状态哦。再跟大家强调一遍福利，错过可就没了。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59.9元，15小袋的英倍健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整整半个月用量，春日专属活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去回复秒杀，多囤几组，给肠道来个春日换新，轻松迎接好状态。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呢，除了有好歌曲，还有闪电优选商城，记得啊，每天都去我们的商城逛一逛，一定有你意想不到的好产品，也一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好价格，尤其是很多限时福利活动是你囤货的最佳机会。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你带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的组合套装。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早晚去使用呢，肤色均匀透亮，保湿补水，修复皮肤屏障，抚平细纹，紧致轮廓。你看现在正值春夏季节换季的阶段哈，皮肤不稳定，更容易干燥。干燥和细纹往往也会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滋润，一定要给皮肤啊多一层防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要给自己赶紧安排上。有人可能不知道赫莲娜，但一定知道黑绷带，用完之后就像给脸上包了一层隐形绷带一样，抗老修复。五十毫升官方旗舰店一瓶就要卖到3980块钱，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哈，低至1.7折，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限量100单哈、啊，需要拼手速了。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来锁定你的名额吧。现在我们的商城为你带来宠粉福利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加上4支5毫升的面霜小样组合套装。黑绷带呢，不仅成分配置碾压众人，玻色因加起来更是一点都不手软，新版当中含量高达50%，用过了都知道哈，黑绷带真的是没有平替的。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现在低至1.7折，再加上20毫升的赠品，只要980块钱。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锁定自己的名额。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产品的信息。购买方式一定要记好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趁着优惠赶快入手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0: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0: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生态环境部消息，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等突出问题。山东省卫健委消息，我省持续加强职业病综合防治与劳动者职业健康保障，有效管控粉尘、毒物、噪声等危害，尘肺病等发病数稳步下降。目前全省已构建起省市县3级贯通、协同高效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我国首款正向设计的自转旋翼机在烟台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补齐轻型自转旋翼机短板，在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规范化试航体系建设上实现突破。近日，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马上入夏了，太阳越来越毒，紫外线一天比一天强，怕晒黑，怕长斑，怕光老化的姐妹赶紧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给你们挖到的宝藏绝对是夏天的救命神器，兰蔻精纯养肤防晒。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防晒力，这款直接拉满 SPF 50加 PA 4个加的高倍防护，全波段阻隔 UVA 和 UVB， 不管是日常通勤赶地铁逛超市，还是周末户外出游遛弯，都能给皮肤全方位罩住，再也不用怕晒黑晒伤，连光老化都能狠狠抵御。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里面添加了兰蔻精纯系列同款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就像给皮肤穿了一层抗老保护膜，干皮混干皮的姐妹用着滋润又安心，再也不用担心防晒拔干了。很多姐妹夏天选防晒就怕厚重搓泥儿，涂完脸像糊了一层油，这款完全不会，它的肤感真的绝到犯规，质地就像精华乳一样水润丝滑，推开一秒成膜，上脸清爽不黏腻，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完全没有负担。更惊喜的是，它还自带了自然润色的效果，黄皮姐妹涂完气色直接提亮了一个度，毛孔都被柔焦了。后续上妆不搓泥不斑驳，超级服帖，平时不想化妆直接涂它就能出门，懒人姐妹直接狂喜，省时又精致。不管你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经常出差旅行的姐妹，这套都能精准适配。30毫升正装放在家里，早晚护肤后涂一次安心一整天，3支10毫升的小样揣在包里，放进行李箱补涂超级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做好防护。而且它的适配性巨强，干皮混干皮用着不拔干，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痘，敏感肌的姐妹只要提前做个耳后测试，大部分也都能 hold 得住，四季都能用，堪称万能防晒。

0: 9月24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纳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

0: 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儿。途经震撼人心的果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1: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0: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1: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程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0: 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行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1: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0: 五月的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5月17到5月248天，跟着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家人们，有没有和我一样最近加班熬夜，脸变得又黄又干，法令纹都悄悄冒出来的，化个妆还卡粉卡到斑驳，远看一块一块的，真的太烦了。别愁，今天给你们带来一个救急好消息，沈宁优选商城520心动宠粉活动直接把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的价格打下来了，一套就能搞定修护、保湿、抗老，轻松拯救熬夜脸，就是咱们熟到不能再熟的雅诗兰黛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这三件可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平时单独买一件都不便宜，今天在闪电优选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你没有听错，就是599元就能把这一套带回家，而且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有面儿。我知道很多姐妹肯定会问，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呢？毕竟上次有姐妹代购等了一个月不说，收到的日期还不新鲜，真的太闹心了。这点大家完全放心，咱们这款雅诗兰黛的三件套支持蚂蚁链扫码溯源，还有海关严格监管，每一瓶都能查到来源，保证正品。我同事上周刚买了一套，扫码查的日期，新鲜到不行，用着特别的安心。尤其是油皮姐妹肯定会关心面霜的质地，怕夏天用着黏腻闷痘，放心，咱们这款是清爽版的智颜面霜，一抹就成哑光质地，抗老修护的同时完全不黏腻不闷痘，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重点来了，这么划算的福利怎么买呢？记好了，特别简单，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咱们这次的套餐是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的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都是足量的正装配置，不是小样哦。520宠粉价一套只要599元，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数量真的有限。不管你是熬夜党想修护肌肤，还是想趁520选一份有质感的礼物，这款雅诗兰黛的三件套都再合适不过了，赶紧行动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把这份520的宠粉福利带回家，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能拥有透亮好肌肤。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北京时间15:00。

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段过往，一首歌，一段故事，划过青春的痕迹。每个人总有一首歌在内心深藏，每当音乐响起，就会唤醒一段过往和记忆。多年前，陈明真的一首《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让我们记住了那个清纯可爱的女孩。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应该也是一种留恋吧。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五月的新疆正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节，气温刚刚好，风景正盛，关键还是错峰好假，这也是暑假前最后一班的新疆精品团。等六月中高考一结束，旅游价格全线上涨，有计划去新疆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报名，别错过最佳的出行时机。本次的团期是定在5月17到5月24，8天，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本次行程全程高配出行，坐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我们一次打卡新疆的核心美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把伊犁精华一网打尽。午夜的赛里木湖像一幅梦幻画卷，雪山映蓝天，湖水湛蓝透亮，湖畔草原泛青，野花次第开放，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是天山深处的空中花园，雪山环抱，草甸如毯，万亩野花盛开。我们特别赠送了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阶台，游牧人家，看雪岭云山与溪流相伴，沉浸式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辽阔。天山天池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 级的景区，湖水碧绿如玉，博格达峰白雪皑皑倒映湖中，一日看尽四季风光。库尔德宁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被誉为天山绿谷，走进这里就像闯入了海蒂与爷爷的童话世界，原始森林郁郁葱葱，远离喧嚣，尽享自然本真。天山花海也迎来了最美花期，薰衣草、芍药、马鞭草连片绽放，与雪山草原相映，浪漫满分。网红大片轻松出片，想要了解详细的行程，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当然更加简单快捷的就是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五月去新疆，错峰好假，美景正当时，抓紧报名，一起奔赴大美新疆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2: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3: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4: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5: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4: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5: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6: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7: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直供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山东省海上牧场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海上牧场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海上牧场业态范围，确立5大发展原则，划定产业发展边界，同时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海域使用权续期补偿及扶持政策，为海上牧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撑。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近日通航，在大连、青岛两个城市间搭建起低空物流通道，服务中国邮政等企业，填补了跨海低空物流空白。该航线采用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单程340公里，飞行时间约2个小时。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将逐步配齐健康副校长，相关人员由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兼任，常态化进驻校园，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大高频健康难题，构建医校联动、分级筛查、全程随访的保护体系。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

0: 8266-757-0531，8266-7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马上就到520了，是不是还有很多姐妹在愁送什么礼物？不用纠结，不用费脑，今天我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送礼自留都合适，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的礼盒，实打实的大牌限定，颜值和实力双在线，一套直接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礼袋。不管你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拿出去都超有面，氛围感直接拉满。先给大家详细来说一说礼盒里都有啥好东西，每一件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哦。首先呢是正装的粉星辰气垫，色号是超级百搭的 B10， 干皮混干皮的姐妹闭眼冲就对了。上脸是清透的奶油肌质感，服帖不卡粉，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出汗出油也不容易脱妆，拍照自带磨皮滤镜，轻松拥有精致妆容。除了气垫，还有一支正装粉星辰的圆管口红，色号呢是 44B， 真的太温柔了，是那种透光的灰粉色，不挑鼻，不挑场合，黄皮白皮涂都好看，素颜涂能悄悄地提升气色，显得整个人很有元气，约会涂的话氛围感直接拉满，温柔又高级，谁涂谁好看。平时这一套限定礼盒在专柜单买要上千块，很多姐妹想入手都觉得肉疼，但是今天在我们闪电优选520的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到底，价格直接打下来。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以299元的价格拿下这套 YSL 圣罗兰粉星辰的限定两件套，而且还送精美的专属礼袋，相当于花小钱办大事，用平民价盖的大牌限定，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你是想给闺蜜准备惊喜，给爱人送上浪漫，还是想给自己囤一套大牌彩妆，这套都再合适不过了。假期出行带在身上，补妆也超级方便，精致感拉满，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拿起手机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520的限定心动带回家。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彭羚演唱功底的扎实向来都是大众所公认的，他长得并不算出众，完全是以歌唱实力取胜。一首首引人入胜的情歌，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成为了多少人心中永不变的经典。伴着他的这首《囚鸟》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数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好帅组合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9: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老地方，欢迎大家回到爱上晚高峰的老地方。我是刘好，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你看老地方，老时间，老伙计们该回来了。
0: 哎呦，
1: 假期已经结束了，朋友们。
0: 哎，你知道吗？这个假期我看咱们的听友群里，大家过得都特精彩。
1: 哎，有出去玩的，有在本地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的。
0: 对，
1: 你比方说有朋友去看球啊，对吧？包括、这个五一咱们这儿也有很多的什么景区啊、商场开业，也有去打卡的。反正就像你说的，非常的丰富啊。
0: 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大家晒图的晒图，晒视频的晒视频，
1: 是的，
0: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假期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留下那种美好的瞬间，对吧？无论你是出去玩了，在家里，亲情、友情、自然风光，你总归是拍了。对不对？
1: 是，这即便你不上镜，你只要拍了就可以发过来。
0: 对，我们今天就是邀请大家哈，这个五一假期拍到的快乐瞬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让这个快乐再延续一下。虽然假期结束了，但是快乐没结束嘛，对吧？
1: 对，鼓励出镜啊，不出镜也行，
0: 最好是出镜。
1: 对对对，鼓励出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五一假期，你怎么说，你拍到的也好，或者你抓到的一些快乐的瞬间。
0: 对，就是想看看你五一怎么过的啊，朋友们。
1: 这五一要是万一没抓到快乐瞬间，我觉得再过个十天八天的，一定有快乐的瞬间被你抓住。
0: 哟，大家买不买票呀？我们2026历程成范尔利音乐嘉年华的时间是5月17号哈，这一眨眼可就到了。
1: 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大麦呀、票星球啊、猫眼啊，包括抖音直播，都可以买票。真的是倒计时了，对吧？
0: 对，
1: 把握住这个机会，你这些大咖们来一趟也不容易。
0: 是的，就想去看潘玮柏，想去看谭维维、路虎、西林大一高、隔壁老樊都来啊。
1: 对对对，刚才也说了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大家随便去哪个平台都可以抢到票。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care。
1: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2: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1: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2: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1: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2: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1: 快说怎么买？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来自林忆莲一个人啊。我们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平台上分享五一假期拍到的快乐瞬间，果不其然，大家发来了好多图，里边一个人都没有，全是景儿，朋友们。
1: 而且呢，大家发来的，我认为啊，他们都是一个人在就是玩啊，包括干活啊什么的啊。
0: 那也未必吧，
1: 没看到别人出现呢。
0: 问题是他自己也没出现呀、啊。
1: 李超发来的呢，我们俩都觉得穿越了啊，
0: 哎、
1: 就是发了几张图。首先，天空瓦蓝瓦蓝的，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空了。
0: 就是图里面呢。树很绿，
1: 嗯，
0: 空气能见度也很高，关键是它里边拍到的这些建筑，朋友们，我刚看第一眼啊，我以为是个影视城呢。
1: 对，
0: 实际上李超说呢，这是宁阳，就保留了好多这种上世纪，可能是五六十年代呀，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老建筑。
1: 没错，
0: 就是我感觉这个拍年代剧啊，根本都不用置景了。
1: 直接
0: 拍就行，
1: 直接真的是这样，
0: 哎，把牌子换一换就 OK 了。
1: 他说假期骑着电动车附近的乡镇逛逛，也不拥挤，很惬意，还省钱。
0: 对，
1: 是。
0: 你看，包括他后来发来的，你看这个云呐、啊，包括这个田野里边的这种小河，
1: 嗯，
0: 就感觉是回到了小时候。
1: 对。真的
0: 特别的纯净的那种感觉，
1: 特别好。我觉得你这个假期选择真的太幸福了啊！
0: 时间在这一刻停滞了、啊。
1: 是怀总呢，其实也是出去玩了啊。他本来虽然说他早上起来给栗子说一出门就花钱，但是我看他去的这些景啊，也
0: 都是免费的。
1: 是的，黄河边
0: 不光是免费的，我看着连个卖饮料的都没有，
1: 就是
0: 主打一个省钱。
1: 对。
0: 但凡有小摊贩他都不去。
1: 然后奔跑呢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个五一劳动节、
0: 哎、
1: 嗯，
0: 他说这个给我们发来一图，这应该是外墙漆的那个漆桶、
1: 哎、
0: 说垒墙刷墙翻地，我真的是过了一个充实的假期。我觉得啊，他这一个假期都在这忙活，但是到目前为止应该是这活还没干完、
1: 哎、
0: 没看到成品。
1: 你这样太刺激他了，忙活一个假期了，
0: 还得继续干、
1: 啊、
0: 我约摸着过完端午节应该差不多。到时候给我们看看你这个小院啊、
1: 哎、
0: 规制的怎么样了。
1: 是，大家都可以把这个五一你的快乐瞬间发过来啊。
0: 大家都挺辛苦的，要不喝点西梅汁吧，朋友们。
1: 不是，你确定辛苦要喝西梅汁吗？我觉得就是五一节炫的比较多，像怀总那人一分钱不花的不行啊。就是你但凡是炫的比较多，吃的比较嗨的那些朋友们都得喝点西梅汁了、
0: 啊、喝点西梅汁，不然你这肠胃啊真的是受不了。其实这个英梅见的西梅汁咱这好几年起，这几年反正一直在线上给大家推过，
1: 对，
0: 效果很好。而且呢，就是我们现在给了大家的这个价格，确实很实惠、
1: 嗯。我觉得效果什么都不用介绍，因为大家都用过嘛，因为全网都在推，对吧？咱们说说价格吧。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这个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呢是更方便携带储存的那种袋装的啊。每袋呢70毫升，每天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呢市场价是39.95五小袋，
0: 嗯，
1: 大家可以算数了啊，39.95五袋，一袋多少钱？算一算啊。那么咱们的春日专属福利啊，跟品牌方合作，咱们是散装的小袋装，然后大家呢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是59.9直接到手15小袋，
0: 是基本上是相当于半价了啊、
1: 哎、
0: 非常的合适。而且呢就是这种小袋装比那种大瓶装的，我说实话真的方便，
1: 嗯，
0: 对吧，出门也好什么也好，
1: 重点是它干净新鲜呢。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怎么关注呢？您从微信里边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之后有对话框，您回复秒杀，再给大家说一下，59.9元啊，直接带走15袋，每袋是70毫升，赶紧下单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 五月十七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城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近日，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生态环境部消息，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利用 AI 魔改、经典、生成、数字泔水等突出问题。山东省卫健委消息，我省持续加强职业病综合防治与劳动者职业健康保障，有效管控粉尘、毒物、噪声等危害，尘肺病等发病数稳步下降。目前全省已构建起省市县3级贯通、协同高效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我国首款正向设计的自转旋翼机在烟台成功首飞，标志着我国补齐轻型自转旋翼机短板，在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规范化试航体系建设上实现突破。近日，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来自张碧晨，如果一切没有发生过啊，其实每次到假期结束的时候，你回想一下，就感觉好像这个假期啥也没干就过去了，好像都没有发生，哎，实际上都发生了。
1: 对，那好多朋友就是我们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启了啊，大家可以发直播两个字，然后

0: 对吧？那叫三股水嘛，对吧？他说从北门挤进去拍的，你听听这个词儿用的挤，
1: 就是一个字儿就凸显了这个景区五一是有多热啊。
0: 对，
1: 而且呢，就是他拍的这个图，我觉得挺，你看那个水是有点碧绿的颜色，天特别的蓝，树又特别的绿，这我觉得真的是就把趵突泉的那种风景给拍出来了。
0: 对，刚子说五一啊，我哪儿都没去成，忙碌的五天，也不知道忙碌的啥，具体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大家都可以就是把你这个五一假期拍到的美好瞬间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这个没放假，没放假把你坚守岗位的图片发过来也可以。
0: 对呢，真的是，人家栗子5月2号值班还发了一个坚守岗位的视频呢，对吧？
1: 我1号还值班呢，
0: 我都没发。我4号还值班呢，我也没发，你看。
1: 哎，大家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平台上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五一假期你拍到的也好，你抓到的一些快乐的瞬间，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当然了，如果实在没找到可以发的，你就发个秒杀吧，朋友们。
0: 哎呦，怎么着都得发点东西进来，
1: 是
0: 吧？
1: 是，互动嘛，朋友们。这个马上520了啊，这个回复秒杀你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给朋友们准备的，圣罗兰的那个叫什么？粉星辰限定2件套礼盒。
0: 又把你整懵了，说这啥呀？
1: 这个我说真的啊，这个 YSL 这很多的产品咱们在线上推过，但是这个真的我是头一次。
0: 对，这个特别适合520送礼啊！如果大家就是现在还没想好，真的时间特别快，这一眨巴眼儿就5月20了。
1: 对
0: 对，你得提前准备哈。这个呢，就是一套搞定底妆和唇妆，里边有什么呢？跟大家说说哈。正装的这个粉星辰气垫4号呢是 B10，它是干皮、混干皮都能够用的哈。上脸就是那种清透的奶油肌，大家也知道，大牌的这种底妆就是这样的，显得皮肤特别的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正装的粉星辰的圆管口红。4号是44B，非常的漂亮的一个灰粉色啊，就是这个呢，不挑场合，不挑这个肤色，你哪怕是素颜涂也很显气色的，就是特别好看。关键是它是一个礼盒，咱们现在呢一套只要299。
1: 对，我们还有专属的礼袋，就是说你自己用没问题吧，你想送人也是完全都 OK 的啊，也不用你自己再准备包装什么的了。一共是299，对吧？一套下来是299。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没关注的朋友，您就在微信里面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啊，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圣罗兰这个礼盒的一个
0: 链接
1: 。
0: 到现在为止，大家发过来的的确是没有自拍呀。
1: 是吧，
0: 一个人物也没出现。对，有始有终也给我们发了一个景儿，他一看就是爬山去了啊，站在这个山顶上拍了一个整个的这个山坳啊、山谷啊这样的，包括云朵在一起的这个照片啊。
1: 我看到朋友圈里也好啊，群里也好，好多朋友都是用这个时间去爬泰山了，是不是跟那天我说爬泰山多少有点关系？
0: 还有博美说五一这5天我是一天没歇，都上班了。很好的诠释了五一劳动节，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而且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回复直播，扫码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 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1: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徐佳莹的一首调色盘，开启了我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在平台上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些图啊，就像是打翻了调色盘，就色彩都特别的艳丽，同时呢又很美。
1: 不光这个，我还馋了呢。
0: 啊，
1: 小满发的是五一啊，跟闺女去摘樱桃了，边吃边摘，第二天上火了。
0: 就这两颗樱桃你都能馋了，
1: 你没发觉娇艳欲滴吗？这樱桃哎呦，成色特好。
0: 说真的，这个樱桃甭，其实不管是什么桃
1: 啊，
0: 就是水果也好，蔬菜也罢，大家就是你刚从那个地里摘下来
1: 啊，
0: 真的那个味道跟你经过了长途运输到家里绝对不是一个味儿、啊、
1: 那绝对的啊。有时有种人发的是九女峰一日游，哇，他说远离喧嚣啊，太美了。
0: 就是你就感觉，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五一你只要出去随手一拍都是好风景。
1: 是的，
0: 你看他这个九女峰上这个云也很漂亮，而且山上我刚才给你说这个槐花、
1: 嗯、
0: 对吧，白色的这个槐花都开了，
1: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槐花，
0: 大概率是
1: 猜的啊，
0: 应该是，应该是啊，五月份嘛，五月初嘛，就是槐花那个盛开的一个时候。
1: 我们就邀请大家来把你这个五一假期拍到的美景，或者是你自己留下的美好瞬间，都可以分享过来啊、
0: 哎。
1: 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节目一个小时了，一张自拍也没看到，
0: 全是景。
1: 对，一张那个这个现身的那种也没有、啊。
0: 大家知道咱俩这个五一都没出门、
1: 啊，
0: 给我们发过来景看看。
1: 哦，
0: 哎，说起这个开花呀。
1: 嗯、
0: 咱们五月份不是有那个新疆的行程吗？
1: 哦、
0: 就大家，我你是这样的，就是你四月份、嗯、你去也有花，但是不如五月份多。
1: 是，
0: 哎，什么这个薰衣草啊、芍药啊，是这些都开了。而且我这两天看那个有那个 UP 主或者是那个主播呀，在网上直播，就是那个娜拉提什么的，就你现在看。此时此刻啊，四月底五月初的那拉提草也绿了，也有花，但是吧它那个花还不是说特别特别多、
1: 嗯、
0: 大家五月中下旬，哎，五月底那个时候去花海啊，朋友们、
1: 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五月十七号到二十四号的这个已经满员了啊、
0: 嗯、
1: 大家接下来报名的时间是五月二十四号到五月三十一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也是八天的行程，咱们去到的新疆伊犁啊，这条线真的很漂亮哈、啊、
0: 跟十七号的行程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库尔德宁、那拉提，还有这个天山花海，包括天池什么都得去。大家回复，还是回复新疆、
1: 哎、
0: 朋友们，回复新疆能看到行程，回复新疆能看到行程。还是那句话，就是四月份五月份整体这个新疆行程的价格还是合适的啊、
1: 嗯、
0: 到了六月，特别是中高考一结束，你也可以想象吗？需求大了之后，它那个价格就比现在要高的。
1: 对啊，还高不少。所以大家如果想这个利用一个就是小的时间差出去，还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嗯。
1: 除了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打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来自徐怀钰的一首《纷飞》啊，这个放假前咱们都纷飞了，现在大家都回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说到那个没有自拍，哎呀，来了几位小朋友，首先是奔跑，他说奔，我自己没有发一个小奔跑吧。哎，小奔跑特别可爱，就是我们俩说他是不是长得比较像你啊，
0: 我觉得是
1: 啊、哦、
0: 他为奔跑代言。
1: 还有 CQQ 发来的是啊，他说五一期间啊带着我2岁3个月的小宝宝去了天津、
0: 哦、
1: 宝宝特别开心，但是妈妈很累啊，但是你很累也很开心嘛，就是累并快乐着，
0: 对
1: 吧？对，
0: 你看CQQ 给我们发来的图也是天特别蓝，阳光特别灿烂。
1: 是，
0: 你看这个天气真的是很奇妙啊！你看、
1: 嗯、
0: 五一这几天天气整体，除了你说的那天下午有一个大风天气，
1: 对对对，
0: 整体还是不错。你看，就是过了五一，今天往后这几天好像又有雨，
1: 嗯、
0: 是吧？
1: 是的，五一期间真的是天公作美、嗯，对吧？
0: 所以大家还是得把握住这个假期的时间，多出去走走。完了，你走回来之后呢，把那个抓到的一些美好的瞬间给我们发到平台上啊。
1: 然后这是静心说，五一回老家看爷爷92岁的身体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
0: 哦、
1: 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样样能干。我妈说准备给他晒被子，他说不用，我自己来，就是厚厚的被褥被他一甩就晾到了晾衣绳上。哎呦，他说我真的是服了，比我还厉害啊，
0: 太羡慕
1: 了，真的太羡慕了，
0: 92了、这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真的。
0: 就我要是能到这，我真的哎呀，这人生就
1: 圆满了，真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在这方面特别羡慕他们。
1: 你是对体会有了，对不对？
0: 因为我才。
1: 行了，
0: 我现在牙就又这又那的，各种状况都会出现、
1: 你不光是牙，你还
0: 眼睛也不行。
1: 你不光是眼睛，你还焦虑什么呀？焦虑头发。
0: 头发，对对 对，
1: 就是从头发丝到脚后跟全焦虑。
0: 是，虽然我现在头发还行，但是呢，我也背不住，经常焦虑是真的。啊，说到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咱们也得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日常用的这些东西咱们给它升级一下。
1: 对，
0: 你看看我们戴森那个吹风机，当然我们在线上给大家带来戴森的吹风机也挺长时间了。
1: 这个是什么呢？是返场，因为就是咱每次跟大家说哎，来戴森吹风机的活动了，然后大家说哎，就考虑来考虑去，好多好多朋友总是在我们没有货了，这因为每次申请到这个价格特别不容易，没货了就想起来说还有吗？真没有啊。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来下单，对吧？
0: 对，而且我们这次是个升级款，
1: 嗯
0: ，HD15，哎 ，HD15，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秒杀先来看一看啊。官方旗舰店3000多啊，具体的价格咱不是就3000多，但是咱们现在啊给到，因为有那个家电补贴，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3.7折的一个优惠，只要1399。
1: 但是朋友们只是50单限量哈，所以大家赶紧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另外呢，好多朋友说怎么验证呢？哎，大家放心哈，咱们呢就是一机一码官方的核验，保质保真哈。大家就是收到之后呢，扫描机身的2维码进入戴森的官网来注册核验就行，还支持2年内的免费维修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1399呢，我们还不仅仅是光是这个吹风机，
1: 对，
0: 咱们还送4个风嘴儿、外加一支那个戴森气垫按摩梳，咱们以前也说过啊，这个按摩梳也不便宜，好几百呢。
1: 对，居然你知道吗？咱平台上有朋友们说，我不想要这4个风嘴，还能再便宜一下吗？哎，这是送的，朋友，你不想要，你可以把它，哎呀，这个你没法再便宜了。
0: 1399接近这底价了，朋友们，这怎么再便宜？
1: 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记得发秒杀哈，趁着咱们就50单活动，今天是第一天开始卖，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比较充足，对吧？
0: 是是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里面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还是刚才说的关键词秒杀，大家回复秒杀就能看到这个产品链接了。
1: 哎，看到这个奇经踏浪游沧海跟我们分享一个视频，哎，这里面呢有主人公哈，也是他家的宝贝儿，他说五一楼下1小时游，也挺美的好吗？
0: 哎，景色还是不错
1: 的、啊、对，蔷薇花啊真的很漂亮。真爱给我们发了他在高唐服务区青银高速上，高唐服务区、
0: 哦、
1: 好有设计感啊。
0: 是，他这个服务区把那个就是整个那个建筑这块是造了一个那个 重卡的那种形象，
1: 对，是的，
0: 还是挺有山东特色的，
1: 真好，真好，
0: 对吧？
1: 啊、
0: 对吧？咱这出重卡呀，朋友们。
1: 哎，据说高唐的那个什么豆腐脑特好吃，
0: 哎，是是是，
1: 我还真没吃过啊。
0: 哎，有一家那个，听说就是很多人晚上去吃
1: 啊，
0: 当夜宵了。特别是喝了酒的朋友去那儿醒醒酒，
1: 哎，追风少年你得醒醒酒啊、
0: 哎、
1: 他这五天假期四天喝酒，
0: 你这个得适合去喝那个老豆腐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啊，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直供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山东省海上牧场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海上牧场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了海上牧场业态范围，确立五大发展原则，划定产业发展边界，同时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完善海域使用权续期补偿及扶持政策，为海上牧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方位支撑。国内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近日通航，在大连、青岛两个城市间搭建起低空物流通道，服务中国邮政等企业，填补了跨海低空物流空白。该航线采用的大型固定翼无人机，最大起飞重量5.25吨，单程340公里，飞行时间约2个小时。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等1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明确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将逐步配齐健康副校长，相关人员由医疗机构专业人员兼任，常态化进驻校园，聚焦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高频健康难题，构建医校联动、分级筛查、全程随访的保护体系。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陈淑桦《梦醒时分》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假期结束的时候有点像这个梦醒时分？
1: 对，咱们今天是硬硬的让大家延续这个假期的梦。
0: 对
1: 啊，
0: 我们把那个快乐啊再延续一天。
1: 对，
0: 大家把自己在五一假期抓拍到的一些美好的快乐的瞬间发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嗯，
0: 我有一个我不是很明白，柯晓涵说这个，他说跟女儿一起做的手工，什么叫手工戒指？
1: 就是从开始选材料到打磨到什么的，就是自己做。
0: 这能行？这不得需要那个专业的工具啊？什么？
1: 对啊，对啊，就是有那种专业制作的这个地方、啊、
0: 什么疤。就是做手工的地方、
1: 哎、对对对，有志者事竟成给我们发来照片，他说大美雪野欢迎你啊，雪野狐让他拍的好漂亮啊，
0: 这雪野狐就是很漂亮，
1: 不是你知道他拍的让我感觉就是因为那天也特别蓝、哎、然后整个水也是蓝的，就是水天一色、啊、
0: 就是雪野狐现在有那种就是那种沙滩、
1: 嗯、
0: 就是你真的拍出来啊，你不说真以为是到海边了呢，
1: 对，真的、哎、好漂亮，
0: 水域也非常的广阔，而且现在大家去还能体验那种航空，就是那种飞机什么的，
1: 嗯、
0: 我害怕没坐过啊，但是喜欢刺激的朋友就很开心玩那个。
1: 然后我看到刚子给我们发来的，我真的特别的，哎，怎么讲呢？感到特别骄傲。
0: 就是刚子就太努力了，真的是。
1: 哎、刚子呢是被《齐鲁一点》是特别的报道过哈、啊
0: 嗯，
1: 说这个。走遍117村，记满5个本子，他成为2000多位残疾人的避风港，就是他的工作被报道出来，而且呢，他还这个被这个什么，比如说山东农科呀、学习强国呀、这个晚报啊、日报啊都报道过。
0: 哇，是，咱们那个平台上有个朋友叫在路上，其实我觉得刚子也应该叫在路上、嗯、他一直在走，
1: 一直在
0: 就是在忙活着，
1: 对，
0: 而且他说那个五一假期基本上也没闲着、
1: 嗯、
0: 对吧，太辛苦了，
1: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他也是他应该就是很完美的诠释了五一劳动节，
0: 哎，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很多朋友在平台上也说这个五一值班加班、
1: 嗯、
0: 没歇着，我觉得就是工作当中也有快乐瞬间，对吧，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把你坚守岗位的图片发过来，我觉得也是很美好的一些回忆啊。
1: 嗯，明乐发的哟，这是你吃的什么烧烤，就是他的烧烤是所有的串都挂在一个炉子里面，
0: 这好像叫什么什么钢什么的
1: 啊、什么什么
0: 我想不起那个名字就是他那个烤不像咱们在那个架子上，
1: 对，
0: 他是在一个钢里边，你底下也有那个木炭，之后焖烤，这个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1: 哦、关键是他自己做的，他说
0: 自制
1: 大钢烧烤、
0: 哦、
1: 先劳动后快乐、哦、自己做的居然是，这也太、
0: 这个、
1: 卖相也太好了，
0: 对，你这直接就能
1: 开
0: 店
1: 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天哪，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哎，就是每个朋友都有特别热爱生活、啊、
0: 我还在这想半天名字，
1: 嗯，
0: 人家就说自制大钢烧烤
1: 哎，这个方法应该挺好吃的，因为它离炭火更近一点，
0: 而且呢它相对来说我感觉它那个烟什么的都比那种要好一些，
1: 是，
0: 哎，
1: 是哦，你看变坏了的好人说吊炉烧烤，还有吊炉烧烤吗？
0: 光知道吊炉烧饼
1: 也好吃
0: 是，大家可以持续的发到微信平台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强行的让我们的假期再延一延，
1: 续一天，
0: 哎，续一天、嗯、续一天，但是呢我们的黑绷带啊，
1: 嗯，
0: 可能续不了，就这几天，因为什么呢，不是我们不想续，它的量有限，朋友们，限量100单，我们续了没货等于白续、啊、
1: 本周呢有一个活动，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哈，50毫升，然后呢再加面霜小样，给大家送这个4个5毫升的，然后加上礼盒礼袋、
0: 嗯、
1: 这一些呢在专柜就哎呦5000多，我觉得得5000多，将近6000块钱了啊！
0: 你算算这个、
1: 嗯、
0: 正常不是50毫升吗、
1: 嗯、
0: 面霜小样5毫升4个就等于20毫升，你就这么去算这个账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比1/3多一些，不到一半，你就这么去换算一下。
1: 嗯，
0: 总共的价格就是说， 50毫升的黑木耐面霜加上那个小样组合在一块儿啊，我们一共给到大家的价格是连1000块钱都不用，
1: 是的，
0: 980就可以到手。
1: 大家怎么买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抢哈！大家放心，就100单卖完了，还真的就是没有了。而且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哈，就是它的波司因添加升级到50%的浓度，就是非常厉害啊，功效特别强。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组合也挺合理的，你看你这50毫升的正装你就平时放家里用，面霜小样你就平时出去玩啊，出差呀、啊、到外地去怎么着你就可以带个小样，
1: 嗯，
0: 对吧，就很方便啊，很方便，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也是有理和理袋的，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自用可以，送人也没问题，
1: 没错 啊微信平台大家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来抢购了。
2: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来自李宇春，下个路口见。本来呢还想下个路口见，我一看见龙虾，我觉得这个路口就得见了，
1: 得停下。明乐说五一啊自己去河里抓的龙虾，他把这个过程给我们拍下来了啊，然后自己做，他说也是先劳动后快乐，
0: 抓的还不少呢，
1: 关键做了还俩口味呢，
0: 第一个是还有花蛤，
1: 哎
0: 之后呢后面这个
1: 麻辣味道，
0: 哎后面应该是麻辣味的啊，
1: 抓这么多呀，你那还有吗？有存货吗？把地址甩过来。
0: 到这个点儿应该是
1: 没了，
0: 几天了，这都你得去那儿，
1: 是
0: 就是叫瘦叫什么以鱼不如，他得教你怎么把这个
1: 鱼，
0: 哎得教你怎么把这个虾搞上来。
1: 骑鲸踏浪游沧海给我们发来这张图，我都不知道是哪儿啊。他说这个五一逃离不了泰安，但是他拍了一个特别广阔的湖面。
0: 就看着大家发来的图啊，就是到了五一这个时候，明显的就是因为现在好，昨天好像是立夏是吧？就明显感觉就到了夏天了，对吧？
1: 今天我来的办公室才明显感觉到夏天了，
0: 热，
1: 因为你们全穿的短袖
0: 啊，我们都穿短袖，
1: 只有我穿了一个长袖，
0: 就是一个我不之前就说了嘛，五一之后就热了，所以我都准备的短袖，
1: 真是。
0: 不光是热，朋友们，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呢，你有没有发现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烈，就特别晒。
1: 那当然，
0: 所以说大家这防晒啊，一定得重视起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四件套啊，朋友们。
1: 对，这里面有什么呢？是这个一支30毫升的正装加3支10毫升的小样，这一些一共是399元。你平时买一支的正装在专柜要1000多。那么今天你只要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就可以带走，其实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对吧？
0: 因为10毫升的小样3支嘛，它也是30毫升，到手60毫升就等于2瓶呢啊！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能看到。还是说，就是这种正装加小样的组合，我个人真的觉得是非常合适。
1: 是的，
0: 你既有平时在家里自用的，也有这个小样可以平时出门的时候带着的。
1: 而且精装这个精纯呢，它是这种美肤的防晒哈，就是又能美肤又能防晒，还是挺好用的。大家呢，如果趁着活动，就是夏天的刚需嘛，就可以多备上一点啊。
0: 对对对，基本上你下这一单，这整个的夏天，包括秋天，我觉得应该都够了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一下，找到我们一定要添加关注啊，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北京时间1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胡夏的一首《燃点》，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的板块。我想说，那这个五一假期，体坛体育圈真的是太燃了。
1: 你看开文照就说，这五一期间就没离开济南，在奥体中心看了两场球。
0: 是，说真的，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不是让大家分享五一假期的快乐瞬间吗？我满心期待，我以为会有球迷朋友们发来自己看球的这个视频啊，图片
1: 照片，
0: 发现有说的，就像开文照说，但是没有发图的。但实际上呢，我觉得啊，这个五一假期对于球迷们来说还是很过瘾的。
1: 对，
0: 首先就是五天假期，太阳队就两个主场。这应该是刻意安排的吧？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刚才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球哥呀，包括中诚泰山都说太爽了，尤其是昨天晚上特别爽。
0: 对对对，因为昨天我们是4-1嘛，大胜申花。当然了，一号那天可能那个1-1战平谢海岸，让有些球迷有一些意难平。但是如果你把这两场加起来，咱总体上还是可以
1: 的，对对，
0: 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我想说，这个五一假期其实让球迷们感到特别欣慰的，除了这个太阳队，山东高速男篮
1: 哦，
0: 必须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在节前是主场没拿下辽宁，一度让球迷朋友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法再继续走了，
1: 悬悬的。
0: 对，因为你想想，你到了客场，对吧？对吧？人家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没想到我们到了客场，就是也是。怎么讲呢，虽然比较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整个的比赛表现得非常好，并不是那种悬悬着，就像你说并不是悬，就是从开始到最后我们一直是保持着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对吧，就客场打平了1-1之后，咱们又回到主场，这个五一假期回到主场，咱们又拿下了对手，咱们这样就成功的进入到了季后赛的八强。
1: 是，
0: 重要的就是咱们这篮球迷们，接下来还有比赛可以看，这就很开心。
1: 8-4啊，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表现，是吧？
0: 今天晚上8-4的首场比赛啊，当然是客场，但是大家可以通过电视啊网络去支持一下山东高速男篮。我觉得起码就是那个16-8，不能叫16-8，就是季后赛的这个附加赛打的还是很好的。
1: 对，
0: 很有那种就是团结的那种精神面貌什么的，都让球迷们很满意。
1: 是，这个假期呢，我还给刘帅发条信息，我说哟，吴一泽还蛮帅的。刘帅说啊，
0: 原来你喜欢这一块。
1: 对，主要是突然之间打着打着计划有变，改夺冠了。
0: 对，就是吴一泽这个球打的也很燃啊。
1: 对，
0: 咱们当时早期还在说赵金童啊，因为他是去年的冠军嘛，我们就说能不能卫冕，
1: 就好像这个魔咒一直没打破，就是不可能两届都是啊。
0: 结果赵金童确实没打破，他就是没进到那个，就是那个4强，还是没进到决赛。但是呢，吴奕泽发挥非常好，
1: 对
0: 啊，不仅是进入到决赛，而且呢，最终在决赛当中是18-17战胜了墨菲。这个夺得了这个世界冠军啊，夺得了世界冠军。这样的话，就是连续两届世锦赛，虽然不同的选手，但是都是中国球手
1: 啊，对
0: 吧？都是中国球手夺冠。连丁俊晖也都不遮掩了，直接就说了，说就是他，就是首先是祝贺吴奕泽夺得了世锦赛冠军，之后呢，他说也为中国斯诺克走到今天感到骄傲。从赵新彤到吴奕泽，连续两年中国球员站上世锦赛的最高领奖台，这都不是突破的问题了。他说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正在到来，
1: 人家
0: 都不掩饰了，
1: 就是这真的很骄傲哈。而且墨菲真的不好打的啊，在现场那个球确实打得漂亮。
0: 对对对，是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怎么讲？我觉得吴奕泽他，首先说他是具备这个实力，
1: 运气也不错，
0: 多少真的是有运气在里面。
1: 对，
0: 这体育比赛就是这样。
1: 我那么说嘛，打着打着计划有变，改夺冠了嘛，本来是没想着能走到这一步的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个男子冰球啊。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咱们中国队点球大战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夺得银牌。这是，就是从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好像也是1994年以来取得了最好成绩。关键是这里边全都是咱们本土的选手，他不像是 就是那个冬奥会的时候，咱们有一些那个规划的选手，现在没有了，全都是咱本土的成长起来的年轻的选手，未来可期。
1: 是，还有一件事儿呢，我觉得很多球迷都在关注啊，就是这个欧冠半决赛的次回合，对吧？
0: 是，这个今天凌晨，阿森纳1-0击败了马竞，这样的话就是阿森纳率先晋级到了决赛。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夜里3点。还是那个老时间，就看拜仁跟那个大巴黎了。哎，朋友们也可以来平台上预测一波。
1: 你觉得谁能赢？
0: 对
1: 啊，
0: 你觉得什么个情况啊？可以发到微信平台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
2: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3: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2: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3: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来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愿意。来自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老是说这个没看见大家的出镜，光看见景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见你，朋友们。
1: 刚才那个风之力说他去了南京啊，去了南京的玄武湖这个长江大桥啊。
0: 上几张图，我估计里边全是人。
1: 对对，肯定是这种大热的城市，人肯定多呀。
0: 假期就是平时周末你去南京人都很多，就是假期就更不用说了啊。平台上啊，
1: 那个冲浪家给我们说五一拍的西双版纳星光夜市。
0: 哟，你这跑的比较远，这个
1: 对。哇，这个还是挺哎，我们的那个西双版纳团有时候会去的，
0: 对，
1: 是吧？
0: 是我们如果是安排去。这个就是带咱们听友们去西双版纳，肯定是要逛那个星光夜市的，这是必打卡的地方啊。
1: 桑榆飞碗在咱们的直播间已经开始畅想国庆节了，说国庆节的计划大唐不夜城或者烟台。我的天哪，这现在刚过完五一，
0: 哪儿人多？
1: 你去哪儿？大唐不夜城人可真不少啊。
0: 对啊对啊对啊，烟台十一国庆那也是好时候，
1: 对
0: 对吧，那正好是那个能吃海鲜。
1: 哎呀，说说我又开始哎呀啊！还有刚才那个风之力在咱们视频直播间说他这次去南京的一大收获啊，就酒店里呢有那个戴森吹风机，一吹说又真不错，关键是他之前用的吹风机也不错，松下的啊，也老贵了，2000多块钱
0: 是
1: 吧。现在呢这个戴森吹风机官网3000多，然后咱们呢你不妨在我们这儿买，你觉得好用，真的就是因为它风力特别的强劲哈。他说我特别震惊，那么小个机器它能那么大的强劲的风，
0: 不然呢？
1: 这戴森的技术你要相信的啊！
0: 不然呢，我们能在节目里推吗，朋友们，对吧？现在我们是给，因为我们是申请到了这个一部分家电补贴，对，3.7折的一个优惠，这样呢，升级款的啊，戴森 HD15，我们现在1399，朋友们就可以拿到了。
1: 是的，是的，就是你想吧，头发尤其是长发的女生哈，你想就是快速的吹干，然后吹的头发又不毛躁不飞，然后又呢能感受到这种畅快的这种吹头发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享受吧。你可以来试试戴森，真的很好用啊。
0: 1399呢，不仅是能拿到戴森 HD15 吹风机，我们再送四个风嘴儿。之后呢，外加一支戴森的那个气垫按摩梳。你。这个东西它真的，我们说它是气垫按摩梳，它真不是一个普通的梳子呀，这一个梳子就好几百，朋友们。
1: 跟大家说这个梳子它为什么好几百啊，就是它你在梳长头发的时候它不拉扯头发的啊，就是大家梳就知道很顺滑。然后主要是戴森呢它有这个专利的气流倍增技术，所以你吹的时候它其实是3倍强劲的气流快速的把你的水分带走。它快速的好处就是你那种头发本身的保留的这个水分它不会完全都带走的。
0: 对对对，就是它就是干得很快，但是呢同时它这个水分还就给你保留住了，你不会觉得头发特别的干特别的燥。
1: 想买的朋友一共只有50单限量，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卖完了就没有了啊，提醒大家啊。
0: 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2: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我国科研人员在反刍动物流胃纤毛虫体内发现了新型产氢细胞器氢小体，并阐明了流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核心机制，为畜牧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重申，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将按计划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据国家电影局全国电影剧本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追光动画《新神榜》系列第三部动画电影《新神榜：悟空》立项，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经典惊悚冒险电影《大白鲨》定档5月15日中国内地上映。该片1975年在美国上映，时隔50年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大银幕。由诺兰执导的经典悬疑犯罪电影《记忆碎片》官宣定档5月29日中国内地上映，将首次推出 IMAX 等多种制式。西曼真人电影《宇宙巨人：西曼崛起》发布中文海报及预告，确认引进中国内地档期待定。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转阴，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半岛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汪峰《灿烂的你》这首歌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在平台上看到了《灿烂的你》，希望带着假期的这种怎么讲愉悦、开心，我们奔向下一个假期。
1: 对，当然也有朋友没有出门啊。那宁大蕊就说：“我五一在家睡觉，无照片可晒。”哎，其实也挺舒服的，对不对？你完全就是可以自己掌控时间，也不用出去玩，也不用那个奔波，然后在家好好的睡一觉也很好。哎，
0: 自由的去调配自己的时间。朋友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现在你哪天觉得自己没事儿干，这是幸福的时刻。
1: 那真的是、
0: 对吧，
1: 真的是、
0: 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一语发来了家里的菜园子和一桌丰盛的菜，他说这个起名叫五一回乡记。哦，
0: 这是都得带回来是吧、
1: 挺好挺好挺好。
0: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了五一假期的快乐瞬间啊，我们能力有限，也就只能帮着大家再拖这么一天吧。明天怎么着也得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了。
1: 哎，这个又开始加班熬夜、
0: 加班，
1: 又开始练又干又黄，又开始注意到自己爬上脸的法令纹、小细纹了。
0: 没错、假期是没法再延了，但是呢，我们针对大家的这种就怎么讲呢，这种状态也好什么也好，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1: 是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里面有小棕瓶精华，有原生液，有智颜面霜的清爽版，这一套就能给大家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了。
0: 这三件说实话你要是去专柜买的，这真不便宜。
1: 那是
0: 那是不怎么着这大几千，但是咱们现在呢就是三件加起来啊，只要多少钱？599，朋友们。而且呢你看这个精华，小棕瓶精华就是50毫升的，原生液200毫升的，智颜面霜75毫升的，不是小样。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而且这个还赠送精美的礼盒礼袋哈。同时呢，蚂蚁链扫码溯源，海关监管啊，扫码大家查到的日期也非常的新鲜哈。
0: 是。
1: 同时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是面霜，是清爽版的啊，正好这个春夏季来用非常舒服。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买的话呢，大家就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哈。
0: 对对，这个主要是你看你买回去自己用也行，马上这个、对吧，这个到这个什么节日什么的，你送人什么的也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9:00。

0: 树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3: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2: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3: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2: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3: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2: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3: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4: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5: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4: 嗯嗯，赶紧下单。
6: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4: 哇，好快呀！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7: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8: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1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

0: 也怕晒老。
1: 放心，它是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儿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水之甘甜，溪流淙淙，泉水叮咚，
3: 水之情深，甘河大地，爱心井水，
2: 水之润泽，灌溉良田，碧波万顷，
3: 水之力量，汹涌澎湃，博大精深，水之印象，灵韵芳华，珍惜用水，珍爱资源。
4: 北京时间20: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

0: 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劲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楠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气场，用歌声陪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2: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3: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2: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3: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2: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3: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闺女啊，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的人。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做家务相当于补充内啡肽。
2: 在一项2000人参与的网络调查中，约有91%的人认为家务活动可以有效解压，其中56%的人认为家务劳动比冥想、瑜伽等方式更加解压。心理学家表示，很多简单重复的家务劳动就有很好的解压效果。家务劳动能够释放与大脑中与愉快中枢相关的内啡肽，因而定期补充内啡肽可以有效改善情绪，远离焦虑和压力。研究发现，给植物浇水和晾晒衣物解压效果会更好。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哎，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汉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树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防守的时候呢，
6: 你好像对你
2: 有误解，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2: 错过，还我。下一轮确实，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2: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2: 好，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2: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22:00。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越爱听越美好。
1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5月24日至5月31日，8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日到5月31日，8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色号 B10， 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色号是 44B， 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6: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 50+ PA 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新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新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新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新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新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新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足、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新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24: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窗外风景倒退，歌声温润如初。我知道你的心在最初的地方。
1: 随心而行，自由自在。

0: 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减脂餐里总是有西兰花呢？
2: 西兰花热量低，并且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饱腹感，促进消化，还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地升高或者降低。而且西兰花是典型的高蛋白蔬菜，每百克中含有蛋白质2.8克，还能让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帮助肌肉生长。高强度运动后，免疫力会短暂下降，而西兰花中富含生物活性化合物萝卜硫素，可以启动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反应。另外，它还富含维生素 C， 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能减少锻炼后的肌肉酸痛或者身体疲劳，帮助身体恢复。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到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睡前刷牙还可能会失眠，
2: 很多人喜欢等到睡觉前一刻再去刷牙，但这个习惯对于入睡困难的人群来说其实并不友好。刷牙这个动作以及牙膏里的一些薄荷成分会刺激大脑变得活跃，赶走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困倦。因此呢，建议大家晚饭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刷牙，这样呢可以营造进入夜晚的一种仪式感，让身心放松下来。但是要注意，睡前不要再吃东西了，特别是别喝甜饮料了。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拍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Timeless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妈妈。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妈妈。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妈妈。
6: Я люблю тебя, 妈
7: 妈。Я люблю тебя, 妈妈。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6:00。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2: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2: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2: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520了，还在愁送什么礼物的姐妹，今天直接给你们安排上王炸福利。
1: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彩妆大牌 YSL 圣罗兰粉星辰限定两件套礼盒，一套搞定底妆加唇妆，还送专属的礼袋，送礼自留都合适。
0: 来给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啥，正装粉星辰气垫4号B10，干皮混干皮都能打，上脸清透奶油肌，假期出游持妆一整天都不翻车。
1: 还有正装的粉星辰圆管口红4号14B，温柔的透光灰粉色，不挑皮不挑场合，素颜图也显气色，约会图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平时这一套啊，专柜单买要上千块了，今天闪电优选520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宠粉价。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套只要299元，就拿下大牌彩妆 YSL 限定两件套，还送精美礼袋，库存真的不多，假期出行520送礼，不管是送闺蜜送爱人还是犒劳自己，这一套都超合适。
1: 别犹豫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把这份限定心动带回家吧。
0: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2: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2: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数育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数育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2: 马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3: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个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2: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3: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2: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3: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2: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0: 5月24日至5月31日，八天，跟随我们一起去伊犁。春风拂过天山，雪山融水滋养着万亩花海，野花繁星点点，赛里木湖碧波荡漾，那拉提空中草原繁花盛放，库尔德宁雪岭云山苍劲挺拔。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我们带你走进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湖水清澈见底，雪山环抱，水天一色，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大片。途经震撼人心的谷子沟大桥 ，S 型巨龙穿梭于雪山峡谷。
0: 我们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溪流瀑布，一步一景，听松涛，望雪峰，感受最纯粹的天山美景。
1: 我们走进那拉提空中草原，五月花开成海，翠绿草甸与金黄花海交织，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让您在云端之上漫享惬意时光。
0: 美如仙境的天山天池，红色情怀的戈壁印象，壮美的天山大峡谷，一次旅行把伊犁精华全部走遍。
1: 给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新疆美食，正宗大盘鸡，香气扑鼻的抓饭，筋道爽口的拉条子，传统九碗三巷子，还有瑶池王母宴等地道风味。
0: 全程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宽敞座椅可半躺，空间大，坐着稳，长途车程也轻松惬意，真正保姆级出行体验。
1: 五月伊犁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5月24号到5月31号，八天，跟我们一起奔赴诗和远方。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里的小假期，不但风景好，满大街的美食也没少炫吧，快来背上英贝健西梅汁吧，给肠道做个清理吧。
1: 今天带来的是英贝健新款的五种益生元西梅汁，而且是更方便携带存储的袋儿装益生元西梅汁，每袋70毫升，每一小袋刚刚好，平时市场售价39.9元五小袋，咱们粉丝春日专属福利，和品牌方直接合作散装小袋装。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直接到手15小袋，半个月的用量，抛开包装费，实惠直接打到底。
0: 西梅汁帮助消化促排的，里面呢天然的西梅汁和益生元，五种益生元金标西梅汁，不添加蔗糖，零脂肪，无腹泻成分，没有副作用，适合消化不良、肠胃动力不足、饮食不规律、三餐爱吃外卖的，还有想皮肤变好的爱美人士，多肉肚腩族、管不住嘴、坐班加班族、熬夜失眠党，还有经常爱吃大油大腻等等。天气慢慢转暖了，更是需要多囤上几袋在冰箱里，每天早上空腹50到70毫升，然后喝一大杯的温水就可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15袋，每袋70毫升，半个月用量，五种益生元西梅汁，春日活动赶紧拼手速吧。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树玉感恩季，全民健康节，5月13日至5月19日，
1: 树玉平民大药房518周年庆盛大启幕，
0: 满51.8元参与抽黄金，买健康礼享聚会价，抽纯黄金，感恩回馈新老会员，
1: 到店解锁更多惊喜。
9: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0: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您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7点05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马上来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晴，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和北部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昨天晚上济南堪称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反正挺吓人的。然后呢，今天早上已经出太阳了，看着天气非常好。但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烟台威海的朋友说，现在烟台威海正在下雨当中，而且呢都说这个立夏斩风头啊，但是今年的立夏节气前后，由于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所以呢风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同时还伴有雷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基本上从现在开始，这个雨伞或者是雨衣就需要放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温度也随之下降了，昨天呢济南最高温31度，今天只有22度，不过这个温度不会持续太久，明天起温度就会再次回升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四日签。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后知后觉说，昨天晚上聊城雨也下了挺大的，今天这个天气很好，但是气温有点低。懒羊羊说现在烟台正在下雨，还有立波也说到了威海今天早上下起雨了，注意路上安全。果果他爹说昨天晚上确实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老吓人了。但是有些朋友确实是一点没听见的，而且这个睡眠质量是真好啊。还有我们的 YY 说，早上好，今天我们家佳音小朋友要期中考试了，愿佳音能够审题仔细，字记齐啊，认真做题不粗心，轻轻松松拿高分啊。还有我们的行稳之远说，每一个早上都在心里说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不管干什么有一个乐观的心态还是很必要的。他说听栗子节目不开心那是不存在的，那必须开心，听我们的节目就是主打一个开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咱们那里天气如何，昨天晚上雨大不大呀啊？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长期低热量饮食是不是就能瘦得快呢？
1: 长期低热量饮食不仅不会让你瘦得快，还会导致营养不良，尤其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不足，容易引发生理性压力，更容易出现情绪不稳定、焦虑的症状。如果饮食中缺乏葡萄糖和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会损害我们的大脑功能，并且加剧认知情感症状。从心理层面来看，长期不能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会产生剥夺感和挫败感，反而会增加抑郁风险。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杰伦的麦芽糖，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打卡的朋友们，文杰、晴朗天空，还有丫丫、昭昭，以及伦心、难得糊涂、木子李，我们的童，还有泰山如风、Sunflower、魏伦、红杉树，早安，不为往事忧，说今天的日签我很喜欢，谢谢。还有安心沐雨，白菜哥说了，这个现在车外是15度，跟昨天比这就直接是过山车式的起伏，早上是从短袖直接穿棉袄了。所以他说老话啊，有句老话说天热记得带衣服，他说这句老话还是有用的。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我们的上晨、天上人间，还有赖东东以及小游周雪早安，阿信、小明，还有欢宇说今天继续签到，早上好，茉莉早安，还有 XSXE 早安， CC 罗先生、奔跑者、闪电麦昆，还有我们的红壮、盛强、小雨点说早上好，我姐姐今天考试，祝福她考一个好的成绩，还有杨斌说今天早上这个下了一点小雨啊，有点凉快啊，还有我们的 GM 也是发来了现在路上的图片，虽然没有在下雨，但是前方呢是雾蒙蒙的一片，所以今天不管是下雨的天气还是有雾的天气，大家都注意行车安全。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当然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一个秒杀，本周我们的戴森吹风机 HD15 吹风机又上新了，但是呢库存依然是50组的现货，官网的标价是3399，现在我们是家电补贴价3.7折的秒杀，只要1399，并且再送4个风嘴，外加1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大家直接发送秒杀50台现货，先抢先得。传统的吹风机它是利用高温来烤干我们的头发，所以说我们的毛鳞片呢非常容易受损，油脂水分流失，特别是容易变得干枯毛躁、脆弱易断，而且这个高温直吹它更对我们的头皮有伤害，反而更容易引发脱发。戴森是有专利气流倍增技术，3倍的强劲气流能够快速的吹走水分，迅速干发，而它的负离子功能呢则是能够渗透抚平毛鳞片，从根源上来养护发根，所以让头发呢更加的顺滑，更加的蓬松。真的用戴森是不一样的，它是能够让你爱上吹头发啊，没有平替，并且这次是 HD15的高端款，还送4个风嘴，这个风嘴有什么用呢？就是能够打造出不同的造型，官网价格3399，现在我们福利价是1399，并且呢还赠一只戴森的气垫按摩梳，一机一码，官网核验保质保真，只有50组的现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立夏之后呢，真的需要多吃点苦啊，但是不是人生的苦，而是苦味的食物。其实咱们山东呢，基本上来说，立夏之后这个温度呢，会一下子进入到夏天。这个昨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啊。虽然说真正的夏天还没有到来，但是体感上那种暑气、暑热也会让我们心浮气躁、食欲不振等等。哪些苦味的食物非常适合在夏天吃呢？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苦瓜，专攻初夏的心烦燥热还有胃口不佳。而且这个苦瓜的做法呢，其实比较推荐就是苦瓜炒鸡蛋，能够缓和苦瓜的一个寒凉，是比较温润的吃法。另外如果大家这个厨艺比较好，也可以试试苦瓜酿肉。猪肉滋阴润燥，与苦瓜相合，适合容易上火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人群。除了苦瓜还有莲子，莲子心虽然它苦，但是它能够清心火，还能够安神。比较推荐的做法是熬粥，或者是和这个排骨啊、山药啊炖成汤，有养心健脾的功效。但是不是所有的苦都对身体有益，你比如说一些异常发苦的瓜类，像是那种不成熟的甜瓜，大家吃过那种发苦的甜瓜没有？还有就是苦的丝瓜，另外还有就是一些发苦的果仁，比如说杏仁啊、发霉的坚果呀，就是果仁类的食物，大家一旦吃到苦的要马上吐掉，并且呢漱口，就是这样的苦咱们坚决不能吃。其实春夏之交最好的养生就是去走走。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的报名正式启动，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点，是地点呢是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里面会有5公里的亲子组，还有10公里的挑战组，邀请大家来参加，而且呢全程是免费参与的。报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上海，和美就是和和美美的和美，上海呢少年的上，大海的海，在这个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徒步就可以完成报名了。本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办，大沽河度假区管委会以及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大家呢欢迎来报名，时间呢是在5月16号的上午9点。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0: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小长假结束，不过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至21日放假，共3天。截至5月初，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闭幕，到会境外采购商超31万名，较第138届增长1.1%。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消息，截至4月底，国产 C909 飞机安全运行突破100万小时。医生提醒，无论服用什么药物，都建议尽量不要饮酒，特别是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时，不要喝酒，喝酒会增加肝脏负担，导致肝衰竭。服用布洛芬期间饮酒或吸烟，还可能增加发生胃肠道出血的风险。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入夏了，紫外线越来越强烈，大家的防晒装备都备好了吗？
1: 别提了，我上周出门没做好防晒，不仅晒黑了2度，还晒得皮肤干干红红的，后悔死了。
0: 给你推荐一款防晒界的顶奢养肤款，兰蔻精纯防晒四件套。
1: 精纯防晒啊，我知道啊，观其一支30毫升正装就要1000多，我之前种草好久了，都舍不得下手。
0: 今天在闪电优选，绝对让你实现精纯自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399元，直接带走一支30毫升正装加3支10毫升小样，到手整整60毫升，相当于2支正装的量。
1: 天哪，这也太划算了吧。那它的防晒力够不够啊？我夏天经常要户外跑，怕晒黑也怕晒老。
0: 放心，它是 SPF50+ PA4+号，高倍防晒，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里面有精纯同款的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光损伤，干皮用不拔干，混油皮不闷痘，还自带润色效果，涂完直接省了妆前乳，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姐妹们别犹豫了，夏天防晒刚需，精纯这种养肤款，错过这次，下次再想这个价，真的不知道要等多久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去拍。
2: 是的，我们520的宠粉福利，兰蔻精纯防晒隔离霜四件套的套盒本周上新，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看一下了。里面呢是有一支正装的精纯防晒隔离霜30毫升，再加3支小样，小样也是每支是10毫升，加起来呢也是30毫升了。所以说呢，相当于到手是2支正装的量，官方旗舰店的一支正装就要1200多，现在我们是2支正装的量只要399。而且精纯防晒它是真正的养肤级的防晒，能够全波段的抵御紫外线， SPF50+ PA4+号的高倍防护，平时我们通勤上班也好，海外不是海边旅行也好，还是户外登山也好，都是够用的。而且呢，它是不只是防晒，里面是有精纯系列的同款的养肤成分，就是在防晒的同时还能修护光损伤，就像给皮肤加了一层抗老保护膜，非常适合干皮呀、混干皮的朋友。水润丝滑，推开秒成膜，不黏腻不搓泥，而且它是有自带的这种润色的效果，素颜涂直接提亮气色，比如说我们日常不想化妆了，直接涂它就能出门。正装30毫升啊，咱们直接放家里用，然后那3支10毫升的小样就直接放包里，补涂也非常的方便。观其价格，一支正装1292元，现在我们闪电优选直接给大家加福利，就是399，带走一支30毫升的正装，再加3支10毫升的小样，所以呢到手整整是60毫升，相当于是2支正装的量了，库存真的不多，咱们手慢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到手是2支精纯防晒的量，到手只要399，回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来自于星期的两集，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迎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我们 Radio 旅行家昨天刚说到新疆团没几个名额了，今天就已经满了。还有我们很多朋友是想报没报上的，所以呢我们 Radio 旅行家也是决定在月底的时候临时加一个团，5月24号到31号依然是新疆8天，行程不变，但是因为报名的朋友比较多，所以我们也是临时加了一个新疆的二团，赛里木湖、库尔德宁、果子沟大桥、天山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天山天池。这不是我们全部的行程啊，大家直接回复新疆，回复关键词新疆来看详情。五月的那拉提也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这里呢是世界四大高山草原之一。我们也会特别赠送草原下午茶，沉浸式的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和辽阔。还有就是库尔德宁，它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也曾经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它是拥有完整的原始森林类型及植被，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邂逅大自然最本真的模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程，报名咨询都可以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因为六月份呢中高考结束之后我们的价格全部上涨，所以呢咱们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就可以尽早报名了，这也是我们五月的新疆二团了，时间是5月24号到31号，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新疆看行情，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7557 8266-7557。

0: 最近加班熬夜，脸又黄又干，法令纹都出来了，化个妆还卡粉，烦死了。
1: 快来闪电优选商城，他们最近在做520心动宠粉活动，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小棕瓶精华加原生液加智颜面霜清爽版，一套搞定修护保湿抗老，三件加起来只要599元，还赠送精美礼盒和礼袋。
0: 哇，这么便宜，会不会是假的？我上次代购等了一个月，结果日期还不新鲜。
1: 蚂蚁店扫码溯源，海关监管的，扫码查到日期超新鲜的。
0: 哇，那面霜是清爽版的吗？我油皮，夏天用不了太黏腻的。
1: 就是清爽版，抗老不闷痘，即使熬夜追剧，第二天用它湿敷加面霜，脸透亮的就像打了水光针一样。
0: 快说怎么买？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经典原生液200毫升加智颜面霜清爽版75毫升，三件套只需要599元，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闺蜜送爱人超合适，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520宠粉价，手慢无，姐妹们赶紧冲啊！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幸福有很多种，过好今天也是其中一种。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